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响神州大地，除咗汉族音乐之外，其他民族亦各自有佢哋嘅音乐，而当中往往具有浓厚嘅乡土气息，既朴实又真挚。我哋今日都要走访多个少数民族，从中采风觅韵。为咗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少数民族多妙韵。在今集里面，我们会听到很多首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乐曲，但亦会有少量的作品是因应少数民族的题材而延伸创作，等乐迷有得对照。首先，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位于贵州的苗族怎样欢迎宾客。而当中的唱词是说，木牌放下河水运，客人来到我家门，见到客人喜盈盈，请进屋内聚一杯，煮煮客客乐开怀。

頭先嘅苗族歌曲係一首位於雷山西江嘅酒歌，用嚟歡迎客人入屋暢飲歡聚。我陳書借用演唱者亞當友嘅歌聲嚟歡迎大家一齊欣賞今集嘅節目。同樣係貴州東南部嘅苗族，同樣係歌曲，但係以下落嚟嘅呢首就好特別啦。呢首歌嘅名稱係假如你是一朵花，是一首多声部的情歌，而多声部的合唱亦是贵州苗族的特色。这首情歌以花喻人，但是又很坦率。歌词是说，你似一朵花，却又不是花。如果你是花，开向半山崖，只要你愿意，我一定爬上山崖，不怕跌死，都要带你回家。

剛才的苗族民歌是2009年一個在台江縣的實地錄音。參與演唱的是有方兆寶、田中文等人。好了，離開貴州之後，我們向西南走到四川西南部的梁山，感受一下梁山彝族的風韻。我們聽一下一首由沙馬雅特和仙元柱一起編撰的彝風，即是彝族的風韻。

头先嘅疑风系由有份作曲嘅孙延柱以马步吹奏。响彝族话嚟讲，马步个马系一支竹个竹嘅意思，步系讲簧管，马步即系话装上咗簧片嘅竹管乐器。好啦，我哋了解过彝族嘅风韵，不如继续往南行，由四川凉山走到去云南嘅南端啦。即是西双版纳那里的自治州，了解一下泰族的风情。我为大家送上一首泰族张虾的赞美歌。泰族有一种叫做张虾的曲艺，多数应用在喜庆场合，而这首赞美歌是赞扬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天蓝云白，村寨的同乡很热情地将对新人送入新房。

剛才唱張蝦讚美歌的是一位男士，他叫做岩罕羅，而岩英就是為他吹筆伴奏的。筆字的寫法是竹花頭在上面，然後筆葉的筆。筆其實是泰族器皿樂器的統稱，亦可以很簡單地說就當他是胡老師啦。聽完一首原汁原味的泰族歌，我們轉為聽一首以泰族的粵式作為題材的現代作品。作曲家徐景新寫過一首泰鄉粵式，而樂曲是描寫迷人的粵式覆蓋著泰族的山間田野。這首樂曲的最大特點是除了運用巴烏、笙、竹笛、手鼓這些常用的樂器，還用了經過改良的雲鑼和芒鑼，從而突顯泰族人民在欣賞粵式時候那種歡快的情緒。

頭先嘅一首《太香月色》係由黃永吉指揮上海電影民眾樂團嘅演奏，當中有黃啟權打雲鑼，黃兆祥打芒鑼。去完雲南采風，我哋轉翻去貴州嘅東面。不過今次我哋唔係訪問苗族，而係侗族。侗族嘅侗字係杞人邊做個同，侗族係一個歷史悠久嘅民族。侗族嘅歌唱藝術十分有名，而其中嘅侗族大歌就係一種既無伴奏又唔使指揮嘅多聲部合唱。不過我哋依家先聽一首由侗族琵琶伴唱嘅歌曲，歌詞大意係話：大家聽住我唱呢支歌，晚輩要尊敬老人家，等老人家有幸福嘅晚年生活，有好嘢食就要先讓俾老人家，如果有酒有肉就唔好餓親老人啦，老人家健康即係全家就幸福啦，而子子孫孫代代都會笑呵呵㗎。

头先嘅动作《洪州琵琶歌》系由黎平歌队演唱。伴奏嘅系一种有四条弦嘅琵琶。呢首歌曲再再显示侗族人尊重长辈嗰种敬老精神。其实呢种精神亦都系人类应有嘅核心价值。听完一首《洪州琵琶歌》，我哋转听一首由男女对唱嘅《山里草莓》啊。歌词嘅大意系咁讲：南方觉得草莓好食，但系有刺，唔敢摘嚟食，只好流口水。但女方就话：呢啲草莓可以摘，可以食，好想送俾你食，只系怕唔够甜，你唔喜欢啫。

一首以蜜喻情的侗族山里草莓，是不是很纯真可爱呢？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采风，不如我们转去台湾，以音乐了解一下当地山包的文风。我们去一趟阿里山，探访一下周族的歌谣。不过我们今次不是听原汁原味的民谣，而是作曲家郑学谦笔下的周族民谣。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作这套周族之歌的时候，是尽可能保留原曲的风貌，甚至在速度和调性方面都尽量贴近原曲。而他取材的歌曲包括对唱之歌、劝勉歌、滑稽歌、竹蟹歌、摇篮歌等等。

剛才鄭學軒的周族之歌，在關乃忠指揮華夏民族樂團演奏之下，有沒有帶領到大家進入阿里山周族的生活呢？同樣是彩風之作，同樣是採自台灣山包的作品，作曲家鮑元海寫了一首《泰雅情歌》，描寫居於台灣中北部地區的泰雅族青年男女如何談情說愛。鮑元海以泰雅族本身很流行的情歌叫做《路邊對唱》作為素材，然後敘述在滿山月色之下，一雙戀人互訴心曲。

头先嘅管弦乐，似唔似系一男一女响度对答和应呢？为我哋演奏呢首咁抒情轻柔嘅乐曲，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但凡提到神州大地嘅少数民族音乐，冇理由唔听翻首抒情欢欣嘅瑶族舞曲噶。呢首由刘铁山、茅丸合作嘅瑶族舞曲，乐迷肯定听惯听熟噶啦。不过我依家拣咗一个延伸创作嘅版本俾大家。呢首系合唱曲，叫做《瑶山夜歌》，而歌词系由内地一位诗人兼作家叫做郭兆珍填写。歌词的头几句是说：餐餐明月，淡淡清风，姚家山寨沉浸在融融月夜中，田野上飘来阵阵稻谷

頭先嘅合唱曲《遙山夜歌》，係由北京國際兒童合唱團演唱，由陳群指揮。如果從劉鐵山響50年代根據一首瑤族長鼓舞歌而寫成瑤族舞曲，然後由茅院配器改編成管弦樂曲計起，再延伸至今日聽到嘅合唱歌曲《遙山夜歌》，可以見證住音樂不斷延伸嘅生命力。節目嚟到呢度，快要結束啦！我揀咗一首貴州苗族嘅送客曲俾大家。呢首樂曲係屬於細調嘅勞生曲。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布拉姆斯的四首艺术歌曲作品43，之后是孟德尔逊经过深思熟虑但并没有跟随当时浪漫主义精神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最后是德布西的圣塞巴斯提安致殉难。在这里，圣塞巴斯提安是一位罗马军官，他因为保护基督徒而殉难，灵魂被迎入天国。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关于爱情和宗教的作品了。

0: 悬案。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一个尽在不言中嘅节目，我系主持卢厚敏。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一下一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因为上嗰两个星期咧，大家会听到咧喺管乐团里边咧，听到一啲都系一啲进行曲啊，即系比较听起上嚟咧好宏伟嘅、好刚强嘅声音。咁今日听一啲咧唔系呢个里边嘅声音嚟。咁好多朋友就会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是话管乐团系嘅管弦乐团唔见咗弦乐嘅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话唔见咗弦乐呢啲乐器啫，虽然弦乐喺个乐器家族里边，只不过唔见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其实咧，弦乐器做咗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点解话重要的部分呢？因为由16世纪、17世纪管弦乐团初初成型嗰时咧，弦乐器咧就已经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骨干。即是话咧，如果你做下统计咧，大多数乐曲咧，一个弦乐器咧就占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乐咧，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咧，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啦，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面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聽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因為管樂團裏面咧就欠缺咗弦樂器呢啲我哋叫做一啲骨幹啦。咁有冇第二啲樂器可以代替咧？其實就冇嘅。你話用單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為點解咧？佢聽上嚟就係。唔同啊，弦乐一种比较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个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视乎两支、三支、四支嘅啫，唔会好多嘅。咁所以作曲咧就为咗系要迁就呢种唔同嘅改变，一个结构上面改变咧，通常就谂法就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有时咧。就算大家聽到一啲管弦樂團一啲轉咗俾管樂團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話將個弦樂器就變成一個單簧管或者變成一個長笛演奏。咁樣嚟講咧，個聽眾聽上嚟會好疲累嘅。咁今日聽一聽咧唔同嘅一啲管樂團嘅聲音啦，特別咧我哋會介紹嗰個澳洲作曲家郭仁傑。郭仁傑佢聽上嚟咧，佢啲管樂團嘅作品咧聽上嚟比較細膩啲嘅。即系冇咁粗枝大叶，即系好强劲、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刚才啱听到是由芬乃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殖民地歌曲》。咁个人杰的作品，你听起上嚟咧，就唔同话我哋刚才提过，好似苏沙或者一啲前辈咁样咧，佢听起上嚟就比较系强劲，同埋你发觉咧系好差。

淡的音色的。它通常就比较呢是比较柔和，很有田园气息的。因为郭仁杰他经常会喜欢呢使用一些民歌的形式，同埋你听上来呢他比较侧重多一些呢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乐器，例如上低音号啊，或者刚才大家在乐曲里面都听到一些不同的独奏，就是一些沙管。咁沙管咧，系郭仁杰佢除咗话佢自己演奏钢琴之外咧，佢亦都擅长演奏呢个沙管嘅。咁所以喺佢嘅乐曲里边咧，系即系充分表现咗呢个沙管嘅音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嘅音色咧，同一个管弦乐团咧听上嚟，真系完全回然不同嘅声音嚟嘅。咁点解会咁讲咧？因为沙管咧虽然喺管弦乐团里面曾经出现过，但唔系经常噶嘛。咁聽上嚟咧，所以你聽有特別嘅音色就係咧，呢個沙管咧喺裏邊咧係一個融和作用，特別係當呢個銅管樂或者係一個木管樂大家一齊合奏嗰陣時咧，佢喺中間裏邊咧就會融和嘅，或者咧喺呢個管樂團裏邊咧，佢一啲中音嘅樂器咧，其實就即係除咗法國之外咧，其實就比較缺乏嘅。咁唔同话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一个中提琴甚至会大提琴咧，就可以充满咗呢个部分，或者填满咗呢个部分。咁而呢个沙管咧，就啱啱咁巧咧，就可以即系好圆满咁样，令到个音色咧听上嚟比较我哋一个暖和啲啊，比较 warm 一啲嘅。咁而家落嚟咧，我听一首咧，系郭仁杰一个最出色嘅作品，佢个名咧就相当长啦，叫林肯郡嘅小花烛，当中咧。有六个乐章嘅，呢六个乐章咧都系唔同嘅民歌嘅歌曲组成嘅，大家听一听。

咁啱聽到咧，係芬奈爾領導克利夫蘭管弦樂團管樂部分演奏嘅《Lincoln Song Pose》。咁講起郭仁傑咧，你發覺咧佢啲音色真係咧就同大家聽到其他嘅管樂團嘅作品咧有啲唔同嘅。我有啲朋友咧諗起話聽管樂團咧，佢就皺起眉頭啦。點解咧？好多時覺得咧管樂團第一件事咧大鑼大鼓，第二樣咧亦都係同大鑼大鼓有關係嘅。佢哋感覺咧就好嘈。咁管樂團嘅俾人印象咧，因為好多時啲作曲家咧就用到啲銅管樂啊，或者啲敲擊樂用到盡，咁所以咧佢就無時可聽到嘣嘣嘣嘣嘣嘣，或者咧一啲好明亮嘅音色。咁而郭仁傑咧，佢就係、是、通常就係佢唔係話冇一啲大合奏，佢通常就避免咗啲大合奏咧。而咧，通常用一啲小組嘅形式，或者甚至乎係一個 solo， 再加少少伴奏咧，嚟到串連嘅首樂曲。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就冇咁強勁，或者冇咁我哋即係唔好聽啲講句咁冇咁嘈啦。咁你跟住聽到呢首樂曲咧，亦都係啲小品嚟嘅，亦都係嚟自郭仁傑一啲唔同嘅一啲英國民歌嘅一個改編。咁點解郭仁傑中意用英國民歌咧？因為19歲咧就同佢媽媽咧就移居咗去英國。咁亦都拜會咗當時嘅一位北歐挪威嘅作曲家，就同郭仁傑個名字就好似嘅郭尼格 Green 嘅 Eric Green。咁 Eric Green 咧，佢就係好喜歡咧用呢個民歌嚟到做音樂嘅，或者改編做，或者一啲重新編排。咁郭仁傑咧就從佢口裏邊咧就得知一啲方法，或者一啲點解係咁做咧。咁所以郭仁傑咧其後咧，好喜欢用一个英国嘅民歌咧嚟到放喺佢嘅音乐咧做一个主题。咁嚟紧听咧系另外一首嘅一个管乐嘅作品，叫做《牧羊人嘅呼叫》。

芬奈爾領導東京搞成管樂團演奏的牧羊人的叫聲，或者牧羊人的呼叫 Shepherd's Hay。 咁呢首樂曲咧，聽上嚟好輕快，好令人振奮嘅。咁但系咧，你唔會感覺到話一啲話好嘈雜，或者咧聽上嚟咧就比較澎湃嘅聲音，因為你聽到咧開始嘅是一連串嘅一個薩克遜管嘅一個獨奏，再加上咧一啲例如單簧管嘅一啲獨奏，咁聽上嚟咧就比較我哋聽上嚟話，即係好似非法咁，即係偷薄咗，咁令你聽嘅時候咧就唔會咁強勁咁澎湃嘅。咁嚟緊呢首樂曲咧，我哋唔喺澳洲啦，亦都唔係個人記得，係一位英國嘅著名作曲家艾爾加嘅一首作品第七組曲。咁佢裏邊咧，佢有五個樂章嘅，係分別描寫英國嘅唔同嘅地方，即係例如有城堡啊或者大教堂。咁佢裏邊咧同個人記好唔同咧，佢就係、是。古典味道比較重嘅，即是話咧唔係咁舞曲形式嘅，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系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奏艾尔加嘅第七组曲。咁听到呢度咧，今日嘅节目咧就到此为止，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第三集的这辑节目《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前两集呢，我哋分别听过几首大嘅交响曲，丁善德嘅长征交响曲以及陈培芬嘅我的祖国。咁其实写呢啲交响曲嘅时候呢，当然就唔系喺长征嘅时候，1934至36年，而系事后大家都好认同呢一个历史事件，咁对佢系好多嘅赞赏。咁所以咧，就去到60年代咧，出咗呢个两个稳定嘅伟大嘅作品啦，都可以讲话好伟大嘅呢两个作品喺中国嘅交响乐发展里面。咁点解要去到60年代咧？因为49年先至打完晒仗，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咁样成立嘅时候咧，即系百废待举，咁好多教育啊，各方面要恢复啊，即使有文化嘅活动啊，所谓交响乐团呢啲咧，即系冇10年8载都建立唔到。咁所以49年之后咧，真系要10年生聚，10年教训，咁然后慢慢咧即系建立翻嚟。咁所以好稳定嘅时候，呢啲交响乐团嘅水准亦都唔错嘅时候咧，咁60年开始咧就真系有呢啲大型嘅作品出现。所以好多都系60年代出现。但系当然我哋都知道，1966年开始呢个文革，跟住嗰10年咧，其实好多嘢都停顿。咁所以60年代初咧，应该就系文化艺术嘅发展得比较顺畅嘅5-10年啦，你可以咁讲。除咗上次嗰啲直接与长征有关嘅音乐咧，咁今日咧我度其实另外有一首长征组歌咧，咁我系摆喺一阵先至播嘅。咁先听一首短短地嘅，呢个系《红旗颂》，作曲家吕其明。吕其明咧，佢系安徽人，咁佢参与过呢个新四军，就系当时长征嘅其中一队军队。呢、这个红军咧，其实好多队军队嘅，第一队就系个正式嘅第一军、第一方面军啊，当时个正式嘅名称就是红军啦。咁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又有新四军，有25军，因为唔同地方驻扎嘅唔同军队咧，自己有一个编号。咁有啲其实得几百人嘅啫，有啲几千人，过万嘅咧，唔系话真系好多。咁所以第几军、第几军咧，就有好多个名称嘅。作曲家吕其明咧，佢其实系加入新四军嘅所谓抗敌剧团啊，佢系做文化艺术工作嘅啫。咁后来就调任咧，系写呢个电影音乐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同埋以前嘅社会主义国家咧，就好多呢啲文艺团体咧系有驻团作曲家啊、演奏家等等嘅，咁佢专为呢个作曲家或者个团队咧系服务嘅。咁佢其实咧亦都喺上海音乐学院咧作曲系任教，咁佢写嘅作品咧其实唔算太多，但系呢一首《红旗颂》咧就真系奏遍数十年啊，中外，因为好多时呢个西洋管弦乐团、交响乐团喺中国大陆咧对外演出嘅时候咧，那个序曲第一首咧，一定系大部分都系奏吕其明呢个《红旗颂》。如果你喺网上睇咧，仲有维也纳嘅乐队咧系奏过。咁一开始嘅铜管咧系非常辉煌咁奏出一啲前奏曲，咁然后后边咧弦乐出现嗰阵时候咧，就好悲壮咁去奏出一啲旋律嘅。呢一首曲咧系1965年所作嘅。咁我哋今次咧系听到上海交响乐团咧喺陈铄阳嘅指挥底下咧演出呢首《红旗颂》。

各位刚才听过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吕其明的作品《空其中》。咁呢个作品1965年写成，其实之后都有啲修改嘅。2019年嘅时候呢，就更加将佢润色一个长少少嘅版本，就是大家刚才所听到嘅版本。咁其实呢，内地嘅作曲家呢，好多喺一路经历嘅唔同嘅年月都系有所修改嘅。特别系早期嘅作品。因为早期嘅作品呢，尤其是乐队编制比较少，又冇咁辉煌，咁后来当乐队容许啦，咁越嚟越大呢，有啲版本咁又以前创作呢可能好仓促，咁后来呢又想清楚，咁所以就系变咗系有唔同嘅版本。咁听完吕其明呢一首呢，其实呢就好多时候都听到啦，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嘅交响乐团，尤其是对外演出嘅时候呢，一个序曲就系多数奏呢首《空其中》，都系表达一种即系爱国主义嘅精神。咁以下呢一个呢，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组歌。长征组歌顾名思义是唱的，而全部呢都是讲整个长征的历史过程，咁所以听了这套曲呢，具体到了解到整个长征的一些历史的地方啊，同埋那个行动的。长征交响曲我们听过，但它毕竟是一个没有歌词的一个纯音乐，咁你要用好多想象力。但是长征组歌呢就唔同啦，佢真係一段一段咁去写出嚟嘅。咁创作呢，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80年代之前呢，中国大陆嘅文化艺术团体呢，好多时係有驻团作曲家，每个团呢有三四个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呢，佢哋都係一同去集体创作。我哋刚知道例如刚去世嘅陈钢老师，佢就同何占豪合写呢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咁据讲啊，何占豪先生系好出色嘅小提琴手，所以小提琴独奏好多技巧同埋功法啊、指法啊、旋律啊，都系佢创作噶啦。咁陈钢咧就系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喺配器咁

因为好多嘅乐队嘅编写咧，陈钢负责嘅，咁呢个咧，佢两位咧都系有透露过嘅，咁所以真系咁样合作咧，喺中国大陆咧就系一啲都唔系一个不常见嘅事。咁呢样嘢如果攞去西方咧就好少嘅，我哋真系冇乜点听过西方音乐古典音乐形式嘅作品咧系有咁样嘅合作嘅。咁讲翻呢个长征组歌咧，四位作曲家有填词同埋有创作嘅，咁佢哋每个人咧都寫唔同嘅嘢，咁有啲咧就負責配器啊，作曲咧就係一位蕭華先生，咁作詞咧係有幾個唔同嘅老師一齊去處理嘅。咁我哋講講呢個唔同嘅樂章咧，一開始咧就告別，咁告別當然就再講翻長征呢件事，就喺江西、貴州啊一帶咧就開始宣布喺唔同地方嘅軍團咧，慢慢一路向西北嗰方面集結。咁首先出動咧就係貴州、江西呢一帶。咁所以第一個樂章叫告別，咁裡面咧就有唱嘅歌詞啦。咁其實長征組歌嘅好多段咧，都一開始嘅時候有人朗誦嘅。咁呢個模式咧，好明顯就係模仿黃河大合唱嘅朗誦。黃河大合唱成個方式，包括冼星海先生喺佢個曲嘅總譜，佢自己親自寫住係清唱劇《黃河大合唱》，所以佢英文咧叫 Yellow River Cantata。咁我哋如果係有研究西方音樂，就覺得好奇怪，咦？點解佢清唱劇嘅？清唱劇我哋不其然諗起巴克嘅咁。咁其實清唱劇咧就唔一定要係宗教嘅。咁巴克咧都寫過一啲 secular cantata， 即係非宗教嘅清唱劇。咁歌詞內容係非宗教嘅。咁講翻呢一個長征組歌咧，一開始係告別，咁就開始啦，咁啊朗誦。咁冼星海即如我所讲，佢嘅黄河搭唱加咗一啲朗诵，然后先唱歌嘅。咁虽然佢嘅曲式系西方，但系西方咧我就想唔起有任何嘅合唱歌咧系前边系朗诵然先至唱嘅。西方嘅 cantata 或者 oratorio， 又是 oratorio， 可能有呢个咏叹调 recitative， 咁啊半唱半朗诵咁，但系都唔会话纯朗诵嘅。第一个乐章系告别，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咁就出发啦。第二个曲咧就系突破封锁线，系一个二部合唱同埋轮唱嘅。因为开始出发就遇到国民党嘅军队咧拦截。其实呢个长征咧，并非有一队国民党军队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并非，而系只不过各个嘅呢个共产党嘅军队红军咧，佢系经过咗好多国民党唔同嘅军队嘅根据地，咁佢一经过人哋就打佢，佢一经过人哋就打佢，有时正面接战，有时避开佢哋行兜去后边，但系其实冇一队兵系一直咁样追到延安嘅。呢个长征唔系一队兵追第二队兵，而系散见于即系好多地方。第三乐章咧就暂时去到一个平静，就系遵义会议放光辉咁啊。遵义系佢哋召开政治局大会扩大会议嘅，当时一个1935年，即系走到中间咁，有时唞唞气咁啊开会啊。四渡赤水出奇兵，咁呢个又点解会四渡咧？因为一打咗个发觉唔掂，又打翻转头，打翻转头又再尝试过，咁啊兜嚟兜去喺嗰条河喺贵州嗰度，然后跟住嗰个乐章就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又是有军队追住呢个红军，咁佢哋一定要过咗呢个大渡河。大渡河呢就喺青海，系藏族自治州，又系闽江一路咁样流落嚟嘅一个地方。咁系其实喺四川嘅，四川乐山嗰个位左右，咁啊条河就喺青海流落嚟嘅。咁然后另外一个呢又过雪山草地。如果大家记得上次陈培芬同埋丁善德嗰度都有讲过话过雪山㗎。咁然之后再下一乐章咧，佢其实真系跟住呢路线啦，到吴起镇，有一个镇就叫做吴起镇，咁都系喺途中咧其中一个小镇，咁嗰度咧打咗个好大嘅胜仗，咁所以再跟住嗰个咧祝捷就有一个聚会，就喺呢个直罗镇喺陕西嗰度咧就庆祝成功，咁啊差唔多去到集结啦，好多唔同嘅军队都去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咁所以尾二乐章叫报喜，而最后乐章咧就好明显，咁多支军队一齐集合，都叫大会师。咁呢个咧就系1936年10月嘅长征最后。咁所以呢个长征组歌咧，跟我哋两星期前听嘅长征交响曲系有所分别嘅。长征交响曲较抽象，长征组歌非常具体。咁我哋一阵听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想集中啲嘅音乐咧，前边朗诵嗰啲段咧，我哋就删咗佢啦。咁一尾咧就系听音乐。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用你嘅想象。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原先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合唱管弦乐组曲，后来改称《长征组歌》，就结束了我们这一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辑。我们下周再会，我是陈永华，拜拜。

Gagot by Sidney Guillaume, sung just there by the choir of Diocesan Boys' School, conducted by Felix Shun. Before that, they also sang Requiem by Charles Camilleri. 北穗南孫的合唱團由孫子成指揮為我們演唱過基翁的紛亂，之前還有卡米里尼的安魂曲，也都將今集的節目帶到你結束了。 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優勝者音樂會是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2026年4月24日和25日在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由香港電台第4台錄音轉播。 錄音工程師是何文偉， 錄音監製是林嘉琪和馬盈盈， 節目監製和主持都是我，成俊熙。 我們下個禮拜繼續欣賞優勝同學的演出。 And that concludes today's program of the Prize Winners Concert.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来自多元新乐节2025的演出，由四位顶尖的独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宁峰、中提琴家郑文晓、大提琴家斯柏恩和钢琴家杜培合作演绎马勒、莫扎特和舒曼的室乐创作。开头是马勒的早期创作 A 小调钢琴四重奏，有着青春洋溢的气氛，而莫扎特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呢，则展现极具戏剧性和成熟魅力的经典笔作。音乐会最后会听到舒曼的钢 E 大调钢琴四重奏，他的太太克拉拉亦都大赞这部作品相当迷人。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阵间咧会先听到一啲室乐啦，仲有钢琴嘅作品嘅。咁其中咧有一首好有田园气息嘅三重奏作品，系德布西晚年嘅时候创作嘅奏鸣曲啊，带俾你中间嘅间奏曲乐章。阵间由摩斯尼亚吹奏长笛，谭美斯迪特拉奏中提琴，仲有迪梅斯特弹奏竖琴，然后是巴克的 A 小调幻想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 904，一首是巴克的键盘乐器杰作。开始的时候那段幻想曲是庄严而又富戏剧性，后面就是对位法用得很精妙的双重副格，阵间会由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至于现在先带给你燕凡特写给双钢琴的安达鲁西亚舞曲。这套音乐是一套三首乐曲，都是有着浓厚的西班牙风情。虽然用钢琴来演奏，但是听起来有点像吉他和响板伴奏的民间歌曲。阵间带给你里面第一首叫做节奏，有佛朗明哥舞曲的特色，也都有好像斗牛这样的刺激气氛。交给钢琴家拉伯克姊妹。

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捷克歌曲啊，系德弗扎克所写嘅《圣经之歌》编号99。呢一套歌曲集咧，系德弗扎克喺美国嗰阵创作，内容取自捷克语圣经。而家就带俾你其中第五首，叫做《主哦，我要向你唱新歌》，音乐系欢欣而庄重嘅。呢一个版本啊，系捷克指挥家扎马尼克改编嘅，佢将钢琴部分编成管弦乐，交俾女中音哥泽娜，仲有力图带领嘅柏林爱乐乐团。

星期三下午3点的C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夜与爱的小夜曲》，是在2025年6月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波兰作曲家卡鲁泽会将传统小夜曲解构成他自己版本的小夜曲，还有简哲利将艺术上卡拉瓦乔画作入面强调的明暗对比 Chiaroscuro 的概念翻译成音乐的作品《明暗对比》。这首音乐画作有以引人入胜著称的小提琴家松布尼泽担任独奏，之后更有史密塔纳的 E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由名指挥舍尔佩器指挥演出的是在2024年完成波兰华沙爱乐乐团及合唱团音乐及艺术总监一职的波里哥。今场演出一切都别树一格。

0: That concludes Modest Mussorgsky's Boris Godunov, an opera in four acts based on Alexander Pushkin's historical drama. With Nikolai Gyarov in the title role, supported by the Sofia National Opera Company, conducted by Emil Zakharov. Thank you for staying tuned to RTHK Radio 4. I am Liu Qingmen, your host for this week's Sunday Opera program. Until we meet agai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嚟到八月十六号，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波兰钢琴家兼古建琴家 Fender Landowska 兰道夫斯卡嘅逝世纪念日。兰道夫斯卡对二十世纪初古建琴嘅复兴有好大贡献嘅。佢喺1879年喺华沙出世，四岁开始学钢琴，后来喺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亦都喺柏林跟奥宾学作曲。踏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他以钢琴家成名，亦都一边钻研17至18世纪音乐同埋演绎。1903年，兰道夫斯卡第一次公开弹奏古建琴，之后咧佢就喺欧洲巡回演出啦，同时亦都发表同古建琴有关嘅文章。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兰道夫斯卡定居巴黎。1925年，佢喺巴黎郊外创立咗一间音乐学院。在1933年，他就在学院的演奏厅首演全套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就去到美国继续演奏、教学和灌录唱片了。兰道夫斯卡备受尊敬，他通过色彩鲜明的演奏，还有著作和录音，发展出现代古建琴的演奏技巧。而琴日就是奥地利钢琴家 Arthur Schnabel 孙纳堡的逝世纪念日。孙纳堡七岁的时候去到维也纳学音乐，虽然他是钢琴演奏的天才，但是他的老师利卓提斯基一眼就看出他对音乐的严肃态度，所以经常说孙纳堡不会成为钢琴家，而会是个音乐家。的确，孙纳堡只是将乐器视为表达音乐的工具。他由1890年首次登台开始，就不喜欢弹奏炫耀技巧的乐曲，以致是轻松普及的小品，亦都抗拒在音乐会加奏乐曲。他在1898年由维也纳搬到去柏林，展开35年的演奏、作曲和教学生涯，直到德国落入纳粹统治，之后他就定居美国，直到在1951年离世。孙纳堡擅长弹奏贝多芬和舒伯特作品，虽然孙纳堡不喜欢录音，但是他在1935年就成为了第一位灌录全套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家。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如果你听惯《人若黄昏后》节目，都知道我们第一个部分是有主题的。那我觉得这两个礼拜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好像上紧 classics 堂，即是古希腊文学。上星期适逢 Christopher Nolan 执导的根据荷马史诗《The Odyssey》拍成的电影上映紧，所以我就介绍了多首同呢一首史诗有关嘅音乐创作啦。今日我哋继续留喺希腊神话世界入边，讲多少少奥德赛，亦都介绍埋荷马另外一首史诗《The Iliad》。时间线上咧，《The Iliad》嘅故事咧，比奥德赛早嘅。《The Iliad》咧就系描写咗嗰场奥德赛有份参与嘅特洛伊战争。咁至于《The Odyssey》咧，上星期介绍过咧，就系讲到战争打完啦，奥德赛咧就花咗十年时间先至翻到屋企噶。上次我哋讲《The Odyssey》入边有人、有神、有仙女，又有妖精。其中咧就有 Sirens 啦，佢哋系好似美人鱼咁嘅海妖。咁入边嘅故事咧就讲到佢哋系会唱啲好迷人嘅，但系会致命嘅歌。如果你听咗咧，就直情系完全系被迷惑咧，就死埋添嘅。最后，奥德赛正喺度继续佢海上旅程，佢就好想听 Sirens 嗰啲歌。咁於是佢就命令啲船员绑佢喺个船杆度，即係防止佢自己听完个音乐受诱惑会去追嗰啲音乐嘅。但係呢，佢就命令所有嘅船员都唔俾听，要佢哋呢用啲蜡塞住啲耳仔。咁喺套戏入面 ,Christopher Nolan 拍呢一段戏呢，我觉得係拍得好高明嘅。佢冇话好刻意，亦都冇花好多篇幅嘅。就係、是、好似嗰隻船咁样行过咗，就係咁样。但係呢係令人留下好深刻嘅印象。佢离远烟雾之间呢，嗰啲海妖出现喺岸度。咁成个画面系 mute 咗嘅，即系冇声嘅。我哋就好似 Odysseus 系塞咗啲蜡喺耳仔度，听唔到海妖嘅歌，只听到电影配乐嘅一段。咁就系一支笛子咧，吹啲好哀怨嘅音乐。音乐其实个用意就系描写 Odysseus 嘅内心。咁我哋一阵间再讲啦。但系同时间咧，有船员经唔起考验，掹咗个耳塞去听啲音乐，就跳埋落水想去追，咁死咗啦。嗱，喺呢出戏度我哋听唔到 Sirens 嘅歌声，咁我哋以下落嚟呢就听一下一段印象派嘅音乐，因为法国作曲

奥格德布西的作品夜曲最后一段呢，就是以 Sirens 命名了，非常有气氛的，好像戏入面那样，是带着一些朦胧神秘感。将时间交给 Bernard Haitink 带领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

That was the Helen of Troy theme from the movie of the same name that dates back to the 1950s. Music was composed by Max Steiner and Charles Tobias and was played there by Leroy Holmes Orchestra and Chorus. 来自1950年代的电影《特洛伊的海伦》的主题音乐，由 Max Steiner 和 Charles Tobias 作曲，刚才有 Leroy Holmes 乐团与合唱团演出过了。我们刚才讲这一位海伦是希腊盟国其中的一个国家 Sparta 国王 Menelaus 的妻子，点知咧，海伦就爱上咗特洛伊嘅王子 Paris， 仲跟埋 Paris 咧出走啦，翻去特洛伊。咁 Menelaus 梗系怒火中烧啦，请求佢嘅哥哥 Agamemnon 咧帮手去打 Troy 啊。嗱，我之前讲到 Trojan War 嘅导火线系呢一位特洛伊。即是逃了去特洛伊的皇后海伦，但是她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很多人性的表现，例如 Menelaus 觉得没面子，老婆跟了另外一个男人走，还有她哥哥 Agamemnon 的野心，如果希腊是赢了这一场战争， Agamemnon 是可以控制到整个爱琴海的。《The Iliad》这一部史诗有部分的内容曾经被拍成电影，例如就是2004年上映的《Troy》。这一套戏很出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大明星参与演出，包括有 Brad Pitt， 我很喜欢一个男影星，就是主演咗入面一个中心人物，就係 Achilles 嘅。咁一間我哋再继续讲下呢个 Achilles 佢嘅性格啦。首先听下电影嘅原声配乐其中嘅一个选段啦。负责创作配乐係 James Horner， 有 Achilles and the Myrmidons 呢一个选段。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2004 movie Troy, we heard Achilles Leads the Myrmidons. Music was written by James Horner. 2004年上映嘅电影《特洛伊》原声配乐入边呢一段 Achilles Leads the Myrmidons， 负责作曲系 James Horner。当年特洛伊上映的时候都很巴闭，因为有很多的大明星出现在这部戏中。如果你已经看了 Troy 了，最近又看了 The Odyssey， 其实你对于特洛伊战争和奥德赛之后返家乡那个故事应该有全面的认识。还有就是 Odysseus 的年轻版其实就是出现了在电影 Troy 里面。所谓年轻版即是他应该是后生十年，因为特洛伊战争是十年咁长嘅，咁嗰阵时年轻嘅 Odysseus 咧就系 Ithaca 嘅国王 Agamemnon 仲特别去请佢去游说大英雄 Achilles 去参与打呢一场战争啊。嗱，讲翻 Achilles 呢一个神话角色咧，其实如果我哋读希腊神话，一定会读到佢嘅。佢系一位大英雄，咁在希腊神话的理论来讲，你要一定打得，还要打得很厉害，你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英雄。那 Achilles 是，他强大不畏惧，战斗力超凡，连打仗的工具都劲过人的，因为他妈妈是一位水仙女来的 Thetis， 他特登上去 Mount Olympus 请一位神为个仔去铸造了一套盔甲的。咁喺 The Iliad 入面呢， Achilles 最初係挣扎嘅。佢究竟好唔好参与呢一场特洛伊战争呢？因为其实都唔关佢事㗎嘛。佢只不过係即係希腊嘅一个盟国，但係

特洛伊冇得罪佢，即系佢有好多挣扎。咁佢妈妈咧就同佢分析啦，佢话如果你唔参与呢一场战争咧，你会得到永久嘅平安，你会活到老，但系最后冇人记得你嘅。但系如果你参与战争咧，你会战死，你会死得早，但系你能够享受永恒嘅荣耀。阿基里斯最终咧就系选择咗后者。咁可以话咧，阿基里斯其实系百毒不侵噶啦，但系佢有一个要害，就系佢嘅脚踭啊 ，the Achilles heel。喺呢一场战争入边，佢最终咧就系俾 Paris 射中个脚踭而死嘅。日约黄昏后，今一个部分咧，再系逗留喺希腊神话故事入边啦，特别咧就系讲埋啊荷马另外呢一首史诗《The Iliad》啦。我最后想介绍多一层嘅人物关系，因为咧都能够系同到古典音乐作品，仲系著名嘅音乐作品有关嘅。理查·史特勞斯曾經創作過一套歌劇叫做《Electra》，咁而《Electra》係一位公主嚟嘅，佢正正就係剛才我哋介紹過嘅呢一位國王，係 Mycenae 嘅國王 Agamemnon 個女啊。咁而呢一個係《Iliad》出現啦。至於 Agamemnon 咧嘅鬼魂咧，亦都出現咗喺荷馬另外呢一首《The Odyssey》入邊嘅喎。咁其實 Agamemnon 嗱，我哋知道佢特洛伊打仗啦，咁但係佢唔係喺戰爭死嘅，佢係戰爭完咗翻到佢自己國家先至死嘅，係被佢嘅太太 Clytemnestra 同埋愛人殺死嘅。Electra 咧就係 Agamemnon 同 Clytemnestra 所生嘅女，佢哋Electra 仲有一個細佬叫做 Orestes 嘅，係阿媽都冇情講啦。咁 Orestes 喺 Electra 嘅協助下咧，最終就係殺死媽媽同埋媽媽嘅愛人，為父報仇啦。咁 Electra 个故事咧就系围绕住呢一个情节，咁我哋听下其中嘅一段啦。咁我哋会听到咧就系 Electra 同个弟弟相遇翻，咁 Electra 先唱出一段嘅独白啦，即系佢直情系觉得自己失去咗原本嘅自己，因为佢一心咧就系要为爸爸报仇。之后佢将个斧头交咗俾弟弟 Orestes， 而 Orestes 入房就系将妈妈杀死咗，所以到歌剧我哋听个最后边嗰橛咧，我哋会听到女人嘅大嗌声啊！拣嚟呢个版本有 Christian Tilleman 带领嘅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扮演咗 Electra。是女歌唱家 Evelyn Helicius， 而扮演 Orestes 就是 Renee Papp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the opera Elektra by Richard Strauss. Evelyn Helitzius was Elektra and René Pape Orest. Also performing was the Staatskapelle Dresden under Christian Tillemann. 我哋啱啱听过系理查史老师嘅歌剧 Elektra 嘅选段。Evelyn Helitzius 是这位女主角 Elektra， René Pape 是她的弟弟 Orest， 同台演出由 Christian Tillemann 带领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今日人与黄昏后这个部分呢，继续是讲希腊神话，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深。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阵，新闻报道之后还有一个比较轻松啲嘅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送俾你，我系廖碧晶，好快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嘅《人若黄昏后》。刚才第一个部分咧送上咗一个主题，我哋继续讲希腊神话嘅。咁至于嚟到我哋第二部分咧，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咧，先从丝绸之路开始，有作曲家赵桂平嘅管子协奏曲，名为《丝绸之路幻想组曲》，听下最美嘅乐章《龟之舞》。将时间交给负责独奏管子的郭雅致，还有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

0: My Motherland, sung there by Guo Lanying. We pay tribute to this singer who just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97. 歌曲《我的祖国》由郭兰英演出，我们向这位曾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歌唱家致敬。郭兰英日前逝世，享年97岁。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这个展览我上星期已经介绍过，因为很快要完结，所以今天再介绍多次。香港历史博物馆现正举行展览《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展览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联合策划，有内地多间博物院作支持单位的。在展览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精选自陕西和香港收藏的文物超过160件，涵盖陶俑、金银器、青瓷等，还有唐太宗的外驱超零六骏的仿制品。这个展览还运用了电子投影，请来唐太宗亲自和我们分享他和这六只心爱的马匹的故事。今次的展览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不是只是集中介绍唐朝盛世，而是以魏晋南北朝作切入点。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燕蓉解释，魏晋南北朝的融合和隋朝的基建，是为唐朝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展览地点香港历史博物馆，展期还有8日，到8月24日。

的協奏曲，一個四樂章的作品。將時間交給長笛演奏家 Sharon Basali 和木桶笛演奏家 Michaela Petri 同來演出有瑞典新樂團。

支亨伯迪克嘅歌劇《康塞尔与葛丽泰》啊，咁我拣嚟呢一个好好听嘅选段咧，讲到 Hansel 同埋 Gretel 两兄妹喺森林迷咗路，夜晚黑都嚟到啦，两兄妹开始好惊，好彩有沙人 Sandman 出现，沉啲沙落佢哋眼度，佢哋祷告完咧就瞓咗觉啦。然后有一班天使从天而降，围住两兄妹保护佢哋。

布鲁克纳的 E 大调第七交响曲首演之后，获得全场长达15分钟的热烈掌声。而年90多岁的指挥大师比奥斯达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世代历久常新，正因为它简朴的主题有着宏大的华格纳式格局。比奥斯达是当今布鲁克纳的权威，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他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部布鲁克纳的大型创作。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s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8月16日，有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波兰钢琴家兼古建琴家 Fender Landowska 兰道夫斯卡嘅逝世纪念日。兰道夫斯卡对20世纪初古建琴嘅复兴有好大贡献嘅。佢喺1879年喺华沙出世，4岁开始学钢琴，后来喺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亦都喺柏林跟奥宾学作曲。踏入20世纪嘅时候，佢以钢琴家成名，亦都一边钻研17至18世纪音乐同埋演绎。1903年，兰道夫斯卡第一次公开弹奏古建琴，之后咧佢就喺欧洲巡回演出啦，同时亦都发表同古建琴有关嘅文章。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兰道夫斯卡定居巴黎。1925年，佢喺巴黎郊外创立咗一间音乐学院。喺1933年，佢就喺学院嘅演奏厅首演全套巴克嘅《戈尔德堡变奏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佢就去到美国继续演奏、教学同埋灌录唱片啦。兰道夫斯卡备受尊敬，佢通过色彩鲜明嘅演奏，仲有著作同埋录音，发展出现代古建琴嘅演奏技巧。而琴日就是奥地利钢琴家 Arthur Schnabel 孙纳堡的逝世纪念日。孙纳堡7岁的时候去到维也纳学音乐，虽然他是钢琴演奏的天才，但是他的老师利卓提斯基一眼就看出他对音乐的严肃态度，所以经常说孙纳堡不会成为钢琴家，而会是个音乐家。的确，孙纳堡只是将乐器视为表达音乐的工具。他由1890年首次登台开始，就不喜欢弹奏炫耀技巧的乐曲，以致是轻松普及的小品，亦都抗拒在音乐会加奏。

乐曲的。他在1898年由维也纳搬到去柏林，展开35年的演奏、作曲和教学生涯，直到德国落入纳粹统治之后，他就定居美国，直到在1951年离世。孙纳堡擅长弹奏贝多芬和舒伯特作品，虽然孙纳堡不喜欢录音，但是他在1935年就成为了第一位灌录全套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家。

0: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加提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会带我哋走进浪漫时期嘅管弦世界，带嚟孟德尔逊充满阳光气息嘅意大利交响曲，描述作曲家游历意大利时嘅美好印象。飞升国际嘅大提琴家加贝蒂亦会加入达尼圣桑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展现细腻而充满力量嘅演绎。音乐会会以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结，是一部结合抒情和活力的创作。三位浪漫时期作曲家，一场精彩的浪漫风华之夜，嚟紧星期二下午三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1: 欢迎来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情。首先带来的呢就有法国作曲家德利伯的作品，来自他的歌剧《拉克美》，里面令人有置身在开满了鲜花的水伴当中的这首《花之二重唱》。一起听听由 Barry Wordsworth 指挥的 BBC 音乐会乐团的演奏。

Sezaquiz Oriental from his Kaleidoscope with Midori on violin and Robert McDonald at the piano. 来自 Sezaquiz 的漫花筒里面的第九首乐曲东方。刚才欣赏到呢就有小提琴家 Midori 麦多里联同钢琴伴奏 Robert McDonald 的演出。由十九世纪的音乐我们又转到去十八世纪的作品。继续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由比利时作曲家 Gretry 的 C 大调长笛协奏曲。有人说过就说 Gretry 虽然主要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以喜歌剧闻名，不过他其他类型的作品都写得非常之出色。好像我们将会欣赏到的这首 C 大调长笛协奏曲就充分地就是捕捉到长笛这种乐器那种很轻快、灵活、优雅和风趣的特质。咁旋律呢亦都係好似佢嘅歌劇一样係好优美流畅。

Music by Jan Ladislav Dusek. The second and third movements from his harp sonata, Opus 34, number 1 in E-flat major, played by Daniel Perret. Bohemia Jokoga, Jan Ladislav Dusek 的作品，来自他的降E大调第一竖琴奏鸣曲，作品34，里面的第二和第三乐章，担任独奏的是 Daniel Perret。送走了 Dusek 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是有法国作曲家 Benjamin Godard 的作品，一起听听他的意大利情景。

You've just heard The Sicilian and Tarantella from the Italian Scenes by Benjamin Godard, with André Lenard conducting the CSR Symphony Orchestra. CSR 交響樂團是 André Lenard 的領導之下的演出，欣賞過 Benjamin Godard 的意大利情景裡面的西西里舞曲和塔朗泰拉舞曲之後，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伍永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听过一节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咁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英国作曲家戴刘士好多好富有诗意嘅作品啊，都系由大自然里面嗰度得到灵感咧而创作而成。好似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河上夏夜》就系其中之一，《Summer Night on the River》。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Celine Moinet and Sarah Christ, and that was The Homage to Bellini for English Horn and Harp by Antonio Pasculi. 19、20世紀意大利作曲家兼雙簧管好手 Pasculi 向貝利尼致敬的一首音樂，由英國號和豎琴合奏的 Homage to Bellini。刚才吹奏英国号的是 Celine Moinet， 而竖琴伴奏的是 Sarah Christ。 跟着下来，星夜乐师要想送给大家的就是一首来自捷克的作品，我们是有德福扎哈笔下充满了思乡情怀的这首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一起欣赏马友友的演出。

There we heard the second movement of Dvorak's Cello Concerto in B minor, featuring Yo-Yo Ma with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Kurt Masur. 啱欣賞到呢就係德弗扎克嘅 B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當中嘅第二個樂章，擔任獨奏嘅係馬友友，而同台合演嘅就係由 Kurt Masur 指揮嘅紐約愛樂樂團。 大家收听紧嘅依然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4台。

You've just heard the E minor sonata K402 by Domenico Scarlatti with Andras Schiff at the piano. 剛才大家欣賞到就是意大利作曲家 D. 史格拉蒂的 E 小調奏鳴曲 K402, 負責獨奏的是有鋼琴家 Andras Schiff。接住落嚟又要為大家送上今晚節目的最後一首樂曲。算是結束今個晚上的星夜樂逍遙，是有亞爾加的迷的變奏裡面這一首，不單止是莊嚴，而且是充滿了深情和宏大的 Nimrod， 一首每次聽都一定會令人靜靜地停下來的作品。

That was Nimrod from the Enigma Variations by Elgar, performed by the BBC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艾爾加的《迷的變奏》裡面的一首 Nimrod， 由 Leonard Bernstein 伯恩斯坦指揮的 BBC 交響樂團的演出， 又將今晚節目帶到來一個尾聲。 我是吳詠文， 很多謝大家收聽星夜樂逍遙， 希望下星期日晚 同樣時間再度跟大家見面， 祝各位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莫扎特嘅 C 大调第十九弦乐四重奏作品 K465，别号不协和四重奏，为你拣嚟茱莉亚四重奏嘅录音。而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多四首乐曲。首先是古琴演奏家谢俊仁弹奏一首名为《平沙落雁》的古曲，之后是柯里尼的 G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九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长颈鹿特琴演奏家罗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还有九石样的香手，由作曲家本人弹奏钢琴，联同口琴演奏家白木新夫、费拉拉市乐团在指挥塞里奥的带领下演奏，以及德布西的儿童乐园当中的洋娃娃小夜曲，由钢琴家赵成真奏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史嘉怡阿斌的降 A 大调练习曲作品八第八首，为你揀嚟钢琴家何路域之的录音，韦泰利的第一帕萨卡里亚舞曲作品七，由蒲塞尔四重奏联同古建琴演奏家胡利演奏，仲有麦伊云的降 E 大调第八弦乐四重奏，别号比斯康。

爱，由智利之令安四重奏拉奏，同埋马素嘅谁更喜欢，由希利亚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钢琴家艾斯弹奏海顿嘅星诗小调第49奏鸣曲，之后有舒伯嘅 A 小调七重奏作品147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尼斯合奏团演绎，同埋阿当斯嘅中国之门，由钢琴家霍奇斯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莫扎特的《伪装女园丁》作品 K196 当中的咏叹调班扣悲啼。刚才的版本由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改编，并由他担任独奏。

同演奏的有不萊梅德國室樂愛樂樂團，之前還有巴克的 B 小調長笛奏鳴曲作品 BWV 1030，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演绎，同埋史加尔亚宾嘅降 B 小调练习曲作品八第十一首，为你拣嚟嘅系钢琴家何路域兹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系马素嘅《唉，我有危险》，由希力亚合唱团演唱。之后是庞塞的墨西哥奏鸣曲，由吉他演奏家阿里亚加弹奏，以及德布西的儿童乐园当中的大象催眠曲，由钢琴家赵成真奏出。最后是舒伯的 C 小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26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里扎塞金指挥鹿特丹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奥顿沙马。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部分，我们欣赏过三首乐曲。首先是一首名为《庞庄台》的古曲，这个版本由杨清以及张维良改编，并由张维良以箫吹奏，伴奏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小乐队。而第二和第三首分别是马道慈的《夜曲》作品70第一首，由穆迪指挥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乐团演奏，同埋舒伯特的12首德国舞曲作品171-790，由钢琴家布兰道弹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比赛的 C 大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奥菲斯室乐团演奏。之后有泰利士的《温柔的宝贝》，由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弹奏，同埋高力斯基的第三交响曲，别号悲歌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卡图域治指挥波兰电台国家交响乐团奏出，担任独唱的是女高音杜域治。最后是版本龙一的索拉力，由他本人演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过达拉伯高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一第四首，演奏的有小提琴家齐普利亚尼、大提琴家凡蒂洛利和古建琴演奏家乔梅伊。之前有莫扎特的降 E 大调轮旋曲作品 K371，这个版本由堪夫里斯重新整理，并由元号演奏家哈士达联同古乐学院合奏团在霍活特的指挥下奏出，以及舒伯的 G 小调二重奏作品67第三首当中的第二乐章，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和迪金森拉奏，还有马素的带着叹息痛苦之心由希利亚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荷特泰莱作俾两支三簧管以及八重管的 C 大调三重奏鸣曲，由两位三簧管演奏家夏恩斯同埋艾冰基、八重管演奏家邦特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合奏。之后是海顿的 F 小调行板与变奏作品浩伯琴17第六首，为你拣嚟钢琴家布兰道的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哋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萧山水云》嘅古曲，由古琴演奏家丁成运弹奏。而第二同第三首分别系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三交响曲，别号波兰当中嘅第二乐章。由郭济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以及布鲁嘅 F 大调下腔舞曲，由古键琴演奏家德神弹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德里格嘅 G 大调第五奏鸣曲，由十八至廿一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理查斯特劳斯嘅《幸福的幻象》作品四十八第一首，演唱嘅系男中音郭纳，而弹奏钢琴嘅系赵成真。之后是史特拉达拿的第十七交响曲，由蒲塞尔四重奏联同管风琴演奏家胡利演奏，以及拉克曼尼洛夫的 B 小调音乐瞬间作品十六第三首，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何路域兹的录音。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 J.S. 巴克嘅 A 大调协奏曲 BWV 1055嘅改编版本，由加利刚才嘅管风琴手负责改编，佢亦都联同小号手波尔森一齐为我哋带嚟头先嘅演绎。That was Johann Sebastian Bach's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好，感谢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下印象派音乐的和声。

而家钢琴家皮里亚尼斯演奏嘅系德布西贝加莫组曲入面嘅月光。印象派之前嘅传统西方和声都以三和弦和声为基础，即系由本音、三度同五度组成嘅和弦。呢、這个印象派音乐扩展和声教科书嘅例子，就将五度扩展到九度和弦，而且冇被当作需要解决嘅不和谐音，而系被持续同埋扩展。透过厚实嘅肢体 texture。同埋双手嘅平衡进行嚟呈现，和声感觉飘浮，充满梦幻嘅气氛，而唔再系传统上功能性和声嘅推进。